要杀他，他最大中国人，清日文字何应钦，今为鬼胎安高兴，两路夹攻来发兵，还要轰炸西安城，趁机搞掉张家大，取而代之向汝南进去手投降日本人，国家前途一旦清，风云突变形势急，盘根错节乱纷纷。

十年来走雪花边，杀我党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个嫂子弟妹赵先生，当时要杀张家的，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人民，非得不杀他的头，还要放他回南京。可是那个张家的一下飞机就失信，两阿伯虽是无奈，反动心跳成梦影。几年来，小弟抗日直接退，直接反共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反共高潮最理性。作为国家前途计，我们还是两三分，毛主席为抗日救。

十八载，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怕千里，忙你太太为国做新人，所谓不为一气你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为了你你们的老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得进这一大的苦门，为感到这你的感情多温人，你看一看邻里岁岁闹纠纷，内心深处大真情，不过自己有啥痛。

一个好亲生，好亲生不是亲生子，却比亲生还要紧。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破树树两一生人，我人风上多坎坷，却不像孤儿大人你。你再看香港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像人，开得头有转机，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气你的大。大头人为经济等比比人心，天主好工人牺牲人，改革路上大步行。看今天石库门里小有多甜美，石库门里人心多认真。小小一上石库门，李局长、李龙刚到上海城，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心，年轻为心，齐心。

0: 分别。
1: 阿林。

吃掉。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台分别，马丽丽用反应样吃掉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贾姬却发现了鲁欢喜为伊。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情景。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致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平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曲调，马连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对分别，马连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却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情景。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0: 老舅啊，你不要弄，
1: 这岂不不生气？
2: 大帅同志，
1: 你们姓张，不姓李，而是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去做来的，侬放心的去吧。
3: 要是去，你们应该记得弄脸上吧。
0: 老舅，你一命不能放了路上去吧？啊，
2: 哪个路上去了？爹爹大哥，爹爹小心吧。

人初夜宿八八的要紧，人初清酒是佳人。

子，我要为我装为我走，当初男家妹啥人做，女家妹啥人，几时几年我八日，几时几年刚临清，说得清我的名，人人清酒不要酒，假使你装真为我走，举刀

0: 我只是你送两的我过来十二斤十二斤朋友金银也是的黄金了一副八两四丁当时为谁七分我们表兄吃不吃嘞怎么
1: 哎呀音乐不错我只能收

0: 等一些都是金小姐自家活嘛，
1: 是我活啦。
0: 二十多玫瑰，活了二十年。

0: 事啊。梅林，这个是今天要讲个芳名嘛？
1: 是我的名字。
0: 哎呀，真是太巧了。
1: 哪能？
0: 你名字与小姐耶。

0: 不不不，
1: 哪里有死了二十年何该为人，
0: 这个是谣言，肯定是谣言啊。

0: 是哪能晓得这个些情况的？
1: 这个
0: 侬是？
1: 啊，我是。我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啊，爸爷。
2: 哦，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爸，他的母亲没死。
2: 没死？哈哈哈哈！那我到镇江第一级的位家世外文的嬷嬷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0: 我
2: 焦继后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2: 哼，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2: 冒你亲娘，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认一认我的女儿。
2: 女儿，即使乃兵是侬的亲生女儿，我看也不会轻易的认侬吧。
1: 那是为啥？
2: 因为

有大娃，世上亲友折腾不平时，女婿不成女儿人情凉，我儿孙女的淑女泪两，一切希望成空想。

0: 秘书。
1: 他彻夜不忍忘了心，你恐他不顾你此去张扬。

我生回去心里心悲声天一一恨

0: 二妹，我这个日子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爸爸。

0: 今朝我一定要解开十八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你为啥要这么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我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侬的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伊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到今朝。侬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只是因为我不想破坏你某某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我女儿今朝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妹妹，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是因为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可能有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面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敬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连唱。

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对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迭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一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阿妈拉过，一插在城上山。

许多不必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今日斗争红旗扬，你们舞动沙家帮，层层红色报喜响，将十八位少女交给你，义务工作你担当，一定要。

启动不能忘，只要尽几声红火与三明成了二金三高岭。

临走时客人惊慌过谢，石磨上乡亲到家乡。他说过吃了上海的地米饭，就不忘家乡的苦菜汤。现在两年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

一口月牙儿可干想这几一干提起高考过当时人在考第一年

吴林刚要考一考阿司令，不晓得伊搞点啥个花样去。哎呀，倘若蔡根兄弟上伊个当，考不出，这个对象不是又要谈不成了？对，我明早倒要去关心关心。

0: 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
1: 呀，
0: 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并赶着鸭群向湖面游。

0: 就是阿司令，对，让我引上去。
1: 可不知为什么的，姑娘的心扑腾腾的直跳，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只水军在湖面相遇，苗红玲横起船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宋彩根的鸭群是进不得退不能，急得乱扑乱叫起来。
2: 哎，我有个地方阿人自然去那八路当，原来是仙米大眼一姑娘，好似面若有马生，这个姑娘就调皮，我带就踏平娘一旁。哦

0: 我可不是啥个状元了。
1: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0: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1: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是有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0: 养鸭养了14年了。
1: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咯。
0: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1: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好。
1: 红绫冷眼旁观，只见押司令小船一撑，竹杆一挥，快速驶向姑娘那群正在嬉戏觅食的鸭子。他看准领头鸭，一口深呼吸，
0: 歇着磨，歇着磨，歇歇歇歇歇。

0: 好，侬个盒子一共是390一张。
1: 多少？
0: 390一张。
1: 哦，红林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2: 对对对对，一只不多，一只不少。我这个熊啊，本来就是791只。
0: 啥？侬这熊啊，本来就是791只。那么中间并没走散过阿老？
2: 是的。原来我这个熊啊，是一只没少。
0: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只没少。
2: 谁侬眼力好？阿司令，侬书啊又快又准，请问侬到底有点啥个窍门啊？
0: 这个嘛，
1: 宋彩根听姑娘发问，不由想到，他要我数鸭，原是借题发挥呀。但人家向我讨教数鸭的方法，我倒应该毫不保留。
0: 书阿嘛，一凭经验，二要凭速度，三嘛。我会用了第三个元素，数的辰光要眼快心算，注意流动数。
2: 刚才我只听见侬333，就像绕口令。
0: 根据我的实践，这个333的数法既符合传统数理，又符合人的视觉观念，可以正确无误。
2: 倒看不出侬阿司令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0: 不敢当，不敢当。

0: 这个两年阿爸里年年杀台，请侬把阿里只先杀台的阿子请出来。
1: 哦，侬都要叫我请阿里只阿先杀台？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为了侬。
1: 为了不必要，要请杀台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1: 好。

0: 宋彩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第一只啊，一颗神气的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
1: 唰，
0: 眼睛一亮，他用手一指，
2: 喏，就是这只。
1: 啥？侬讲的是那只这么吃食的鸭子？
2: 是的。
1: 侬认错了，这个一只啊，比起一个同伴来，腰身苗条又腿直，正辣辣长身体的辰光，哪能会得先生台呢？肯定不是伊，肯定不是。
2: 肯定是伊，肯定是伊。
1: 不是伊，不是伊。
2: 是伊，侬不相信，让我坐上来看。
0: 宋彩根一个转体弯腰，伸手将那只正在吃食的鸭子轻轻地提了起来。他用手一摸，
2: 哈哈，这只鸭不仅有蛋，而且还是只新壳蛋呢，一分钟之内就要生了。
0: 红玲一听，心里砰的一跳，他想，
1: 哎呀，这个两年我辣辣阿房里，谁道个的确这是只新壳蛋呀。

0: 宋彩根听红玲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1: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上台啊往往是头脑细、羽毛精、眼睛大、美色精啊。
2: 那侬哪能有肯定伊上个台一定是清科台呢？
1: 清科台台科后，这个要靠多谋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2: 对，

0: 个小小微笑，看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绫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压琴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萍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动了起来。
2: 哎，这个做啥？这个做啥？
0: 侬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侬。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0: 错了，错了。

0: 一点也不会错啊。
1: 侬来看，侬一群鸭，我一群鸭，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这个就叫一加一等于一。

鸭司令的呼鸭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它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正玩得难舍难分，这来呀可乐坏了苗红铃。

0: 那些水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那些鸭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把铺拿吧姑娘。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快看嘞，快看嘞，看着，脸了吧？
1: 啥？你这个是在那喊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这时的宋彩根站立床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绫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0: 宋宰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傻蛋不能当点心，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了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石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摸不着头脑，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夸我嫂，侬哪能拉次的呀？
2: 我啊，辣辣村里看了半天了。哎，我讲侬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都蛮精明，哪能对这个三只傻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给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了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对对对，送侬傻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谈。
1: 哦，送我傻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谈。谈，谈啥？
2: 哎呀，谈恋爱呀！
1: 啊，你，
2: 哦，好，对了对了，侬还不认得，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红林呀！
1: 啊，伊就是苗红林。
2: 哎，
1: 哎呀，快报嫂，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2: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等呢。我要胖一位吃香辣辣的蛋糕糖，然后你让那年啊走得高兴高兴。侬啊，看你早起位，心里都得吧？啊？

0: 那龙眼叮当出了是昆仑，云拉手那龙鳞是彩花珠里，龙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哎，龙衣裹是破四朝天。
1: 巨龙头个帕子沙大白，
0: 头大说法紫金冠，他是前发细腻，右发披肩，一针口方是两耳垂肩，身穿个黄金梳子甲，喏，内衬一件大红蟒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宽袖加龙牙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要是个春风宝剑，接得龙哥几年，我。

0: 大兵王两小丫头修了那个山。
1: 老娘娘修的是个三十三天上八不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上八动人心？哪能没唱过老老汉中里来采我老天官里？
1: 叫我讲上八仙，农门是中八那些，当然没唱过老老汉中里个来采我老天官那个里。
0: 老相公啊，我哪能看过去呢？只有七个仙人呀。
1: 八仙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
1: 七个嘛，要叫七仙的呀，老娘娘。
0: 七个呀。
1: 农表是可怜咯，第一个是。女的西红生啊记录、
0: 哦、
1: 第二个是水里用折磨过啊是、
0: 嗯、
1: 那第三个东方说个月里白山偷到钱个是营养归功啊是
0: 这
1: 个张西生子用千里个王母娘娘在迎击、
0: 嗯、
1: 三对一花嘛七呀你困哎呀七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这么急就去到个钢笔个窟窿啊是

0: 不语。
1: 我的金我要你从老家里生个爱好了路直播的老娘娘我你为家之外是明年再来哭了

0: 一个看龙人，老夫心里凉，一早头了磨你走，真是风不掉了雨不顺，苦不塌了命不了。
1: 一种茶叶果带的呀哦，我了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这个人等啥经理？
0: 哎呀，啥经理了？啥经理？个为啥再不急？穷举刚笔个看龙啊人。啊，为不为啊？心思金花有个小人在家，人不人，人不人了人。

个老太婆是又可以有劲，一望啊这了是啊这个望啊看了是啊看，莫非他们三人做了一个九个要我老婆走？你。

0: 门前的分在两
1: 边，但是
0: 鸡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比，红旗嘛黄相比，黄旗嘛蓝相比，一蓝的白相比，一白的黑相比。大军人是哥哥亲，廿四根我想分来两边，迎来四中跨日飞。老相公，今年的龙队没两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把啥地方去的啦？

我是静静的妈妈。

你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0: 气呀、啊，争争出出的。
1: 妈，我看我刚才来也，你要不欢喜我？
0: 不，妈永远欢喜呢。讲吧。
1: 妈，我现在上了一个城。
0: 啊，刘妈。

心里单人有谁念，他懂得同心别人的痛苦与快乐，他明白劳动意义上最好的他不是朝生名门贵气群，懂那娇生惯养的小

0: 干，这因为他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他爸和丈，所以婢女是难挂他。
1: 聪儿，你说的是可是失踪这小姑娘？
2: 是啊，妈，我晓得你刚为小我，侬不会不同情我吧？妈。

0: 我不在乎。
1: 你以为我是此处发报应当？

0: 之长。
1: 难道你不怕风雨风雨爱我家？
0: 黑影

0: 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走走成就有主张，昨天我为想他求了婚，
1: 求婚向你求婚
0: 嘛，他说他宁有爱人在心上，
1: 三年一个三年，
0: 我并没有想他们的心，大概总是林所与大方，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紧，他为谁谁的欢喜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行？他那是风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只想要求母亲的丧事，将我的表皮分一半。

0: 妈，我现在已经不如小妹了，我一定要大家这样讲。
1: 照片，
2: 云华，侬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侬办卡？
3: 对。
2: 好，我现在帮侬办卡。
3: 好，侬看得到皮吗？
2: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压卡，而是家庭卡。
3: 家庭卡。
2: 云华，侬先看一看这个一本照相簿。

0: 有你了。
1: 侬为啥不仔细的看看我啊？
0: 侬

0: 那日的私人误会就又被俘了。
1: 高大伟，是英勇。

0: 不回家，为啥三十年不与亲人见面呢？
1: 为啥？为啥？你们

心鸡汤哦，前朝万里过，正宗古上历史人。

几天，有多少昼夜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病你骂是非，见我口喊你为茶汤，见我问你把不睡呀，见我盼君望在心意上，好多天你吃一顿定心饭，我就一夜安然到天亮。就是你打开了我心头一把，右手数去是屏幕，自信为我添力量。那病房里向人人都在把你夸，人家满意为我。

想跟娃你母有得意，只能看要落下山村，家大黄土背朝天，报国部门心有急，不把。

0: 那是你身为就有为夫了。
1: 妈，高大伟是烈士，是英雄。
2: 啊，高大伟是英雄，他是最后。

0: 那为啥为我们为家，为啥谁是你不与亲人居民啊？
1: 为啥为啥你们

0: 不不不，
1: 哪里死了儿子你这位
0: 这个是咬衣，肯定是咬衣呀、
2: 啊、爸，可是咬衣

0: 是哪能晓得这个一些情况啊？
1: 碧月，
0: 侬是？
1: 啊，我是，我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啊，八月。
0: 哦，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不，他的母亲没死。
0: 没死。那我到真相第一集的位假死为王的我母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0: 我焦继红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0: 侬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0: 冒你亲眼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认一认我的女儿
0: 女儿即使乃定是侬的亲生女儿，我看也要不会轻易的认侬吧。
1: 那是为啥？
0: 因为

今日再分不平时，女婿不成女儿宁情娘，我儿孙你的孙女泪一凉，一切希望成空想。

秘书。他吹不成完了心，你恐他不顾你此去张扬。

人初夜宿妈妈要求，人初清酒是家人。

子，我要为我装为我走，当初男家美女啥人做，女家美女啥人，几时几年我八字，几时几年刚临清，说得清我的名，人人清酒不要酒，假使你装真为我走，举刀

0: 我只是你从两的我过来十二斤十二银朋友金银也是的黄金我一副八两四丁当自为是一七分我们表兄吃不吃嘞怎么怎么
1: 哎呀音乐不错

0: 哈，我要与马同生。
1: 啥事体呀？生生出出的。
0: 妈，我怕我讲出来了以后，你要不欢喜我。
1: 不，妈永远欢喜你。讲吧。
0: 妈，我现在上月一工程。
1: 哦，有吗？

道同心别人的痛苦与快乐，他明白劳动意义上最好的他不是朝生名门关系去，同那叫声贵呀的小姐。

0: 家贫穷生活苦，爱以攻击他把和尚，所以婢女是内瓜他。
1: 聪儿，你说的是可是失踪这小姑娘？
2: 是啊，妈，我晓得你刚为小我，侬不会不同情我吧？

0: 你不晓得，
1: 你以为我是此处发报应当？

0: 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走走成就有主张，昨天我为向他求了婚。
1: 求婚？向你求婚？
0: 妈，他说他。

向他们丢弃，大概说是林说与大方，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阿坚，他为谁谁的欢喜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听？他那是风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只想要求母亲的丧事，将我的比分一半。

0: 妈，我现在已经不如小囡了，我一定要大家这样讲。
1: 是安排了一段父子班，鱼当青松，松更脆。这段唱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八道唱来，听得出伊从头到尾这个气息控制下起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子小公在西我等城门打他来抗日，他恰是专业一本非公卿，民族为王不图人，激怒张扬两将军。

要杀他，他就打中国人，清日文字何应清，身为官太安高兴，两路夹攻来发兵，还要轰炸西安城，趁机搞掉张家大，取而代之向汝南进去手投降日本人，国家前途一旦清，风云突变形势急，盘根错节乱纷纷，

开场，我大哥如今做事天下闻，红彩当有将家大，原来只有仇与恨。十年来追雪花飞，杀我党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哥，嫂子弟妹早牺牲。当时要杀将家大，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逆民。

为南京，可是那个蒋家上一下飞机就失心，两阿伯虽然后来翻动心跳成梦影，记忆来小姐抗日直接退，直接翻动步步惊，经常与我闹摩擦，反共高潮最理性，作为国家前途计，我们还是娘三分，毛主席为抗日救。

0: 照片。
1: 云华，侬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侬办卡？
2: 对。
1: 好，我现在帮侬办卡。
2: 好，侬看迭道皮毛。
1: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牙卡，而是家庭卡。
2: 家庭卡。
1: 云华，侬先看一看迭个一本照相簿。

记，人人面向旧城走，红飞草平平把头低，金红包玉指记挂。

夜，临走时客人惊慌过喜，石磨上乡亲到家乡。他是个吃了上海的地米饭，就不忘家乡的苦菜汤。现在两年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过。

一口月牙口干香，这几一干提起刚考过，本是人在考第一年，人人西风此时过，飘飘大雪从天降，富贵人大喜第四句。

几天，有多少走呀？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为你骂是非，见我口喝你喂茶汤，见我闷你把不睡哟，见我破鸡毛在心心。

0: 龙鳞是彩花珠里，笼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哎，龙尾巴是拍四朝天。
1: 骑龙头个他吃啥打扮？
0: 头大说法紫金冠，他是西方西面，右发披肩，鼻正口方是两耳垂肩，身穿个黄金梳子甲。喏，内衬一件大红蟒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跨袖加浪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腰系个青锋宝剑，夹得龙角尖，我娘。

0: 个老娘生，
1: 老娘娘受的是个三十三天长八不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长八动人心？哪能没杀过老老汉中里来拆我老铁管里？
1: 叫我讲长八心，农门是中八拉西，当然没杀过老老汉中里个来拆我老铁管那个里。
0: 老相公啊，我哪能看过去呢？只有七个仙人呀。
1: 八仙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
1: 七个嘛，要叫七仙的呀，老娘娘。
0: 也是七个呀。
1: 侬表示可怜咯，第一个是。那个西红柿啊，第六啊，第二个是水里影子蘑菇啊，是。那第三个东方烧个月里白山偷到钱个，吃水营养贵个那是。
0: 三个。
1: 哎，张继松只用千里个王母娘娘三英机。
0: 嗯。
1: 三头一花嘛，七呀你困，哎呀七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再不起？就知道个江边个窟窿啊是。哎呀。

0: 呀，只怕不如你。
1: 老先生啊，侬去啥啦？
2: 不能进我腰里从老家里收个爱喝了乱子不干。老娘娘，我你回家走，还是明年再来看侬？
0: 我要走回家的。
2: 这啥那个？
0: 回去。不急，应该老夫老妻几平几，
2: 想要吧想要
0: 吧，高高兴兴看龙头，
2: 看
0: 把是龙头那最佳
2: 人。

0: 去龙日老父亲米粮你早得了摩尼子真是风不掉了雨不人苦不塌了命不了
1: 其中茶呀过得了我那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特个人等沙经理
0: 哎呀沙经理老沙经理个为啥这么急穷去刚比个窟窿啊的为了为啊心思进火一个心

0: 里又不瘦了又香又
1: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劲，一望啊看了四啊看，个望啊看了四啊看，莫非他们差人做了一个九个要我老婆走？你们。

0: 门前的分白两
1: 分
0: 五季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比，红旗嘛黄相比，黄旗嘛蓝相比，一蓝的白相比，一白的黑相比。大女人是哥哥亲，男士跟我相分来两边，迎来始终快乐的老相公，今年的龙头没这样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到啥地方去的啦？

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贾姬却获解了鲁欢喜、魏延。

迭场的短小精悍，有形有劲，在了节奏处理上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了速度上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了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了重要句子和词眼上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在唱腔上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在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在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是阿路，你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阿拉拉过，一插在城上山，这。

有许多味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今日斗争红旗扬，你们舞动沙家帮，层层红色报喜响，将十八位少女交给你，义务工作你担当，一定要。

你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0: 我这个一次回访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白了。

0: 今朝我一定要解开十八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侬为啥要搿能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侬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侬的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伊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到今朝侬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真是因为我不想破坏你们母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我娘已经早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反了。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做人哎，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可能有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孩子，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下面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敬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联唱。

吃掉。马丽丽主演的吴忠明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基于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马连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连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辣辣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凸显了罗汉戏回忆。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请听《重逢》。

家大挖土背朝天，包裹我们心有气，不把子女难生的，背口上想到。

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0: 啊，他失散了，他失散了。
1: 妈妈，那是你私人误会，请求背负了。
2: 高大伟，是英勇。

0: 难为啥？为何不回家？为啥三十年不与亲人见面呢？
1: 为啥？为啥？

的小黑，勤劳致富有本事，青山银子学报废，心

多年谁分起，为母本人起死葬，几口长夜不靠天。顶着我个人天手，大周在得风雨，心比格带来新凄凉，

里来。

根，你要我啊，我要我对

根本，你是一个人满十八载，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怕欺你，骂你太太为国做新人，所谓不为遗弃你，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年迈的老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得进这一大的苦门，为官大，这你的感情多温人。你看一看，邻里岁岁闹纠纷，内心深处大真情。不过自己有啥痛，把。

好亲生，好亲生不是亲生子，恰比亲生还要紧。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破树树两一阵阵，我人工上都开口，媳妇养孤儿大人你。你再看香港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像人，开得后又走起，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企业的大头，因为经济等比比人精。替做好工人牺牲人，改革路上大步行。看今天石库门里小有多甜美，石库门里诚信多认真。小小一上石库门，李站长、李龙霸道上海人。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情，一心为心，齐心。

我曾回去心里心悲声天意一恨从容怎奈之

红林刚要考一考个试哩，不晓得伊搞点啥个花样去。哎呀，倘若蔡根兄弟上伊个当，考不出，这个队长不是又要抬不成了？对，我明早倒要去关心关心。

0: 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
1: 呀，
0: 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并赶着鸭群向湖面游。

0: 就是阿司令，得让我迎上去。
1: 可不知为什么的，姑娘的心扑腾腾的直跳，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只水军在湖面相遇，苗红玲横起船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宋彩根的鸭群是进不得退不能，急得乱扑乱叫起来。
2: 哎，我有个地方啊，让

0: 侬不是阿司令吗？
1: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0: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就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1: 养鸭养了14年了。
0: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咯。
1: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0: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现在开始。
1: 好。
2: 红绫冷眼旁观，只见押司令小船一撑，竹杆一挥，快速驶向姑娘那群正在嬉戏觅食的鸭子。他看准领头鸭，一口深呼吸，
1: 三只毛，三只毛，一三三，三三三，再三三。

0: 好，侬阿子一共是790一张。
1: 多少？
0: 790一张。
1: 哦，红林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2: 对，一只不多，一只不少。我这个熊啊，本来就是791只。
0: 啥？侬这熊啊，本来就是791只。那么中间并没走散过阿老。
2: 是的，原来我这个熊啊，是一只没少。
0: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只没少。
2: 谁侬眼力好？阿司令，侬说啊又快又准，请问侬到底有点啥个窍门啊？
0: 这个嘛，
1: 宋彩根听姑娘发问，不由想到，他要我数鸭，原是借题发挥呀。但人家向我讨教数鸭的方法，我倒应该毫不保留。

0: 侬阿妈一瓶经验，还要瓶速度。三嘛，我还用了点三国元素。四个辰光要眼快心手，注意流动数。
1: 刚才我只听见侬三三三，就像绕口令。
0: 根据我的实践，这个三三三的数法既无法传统数来，又无法人的视觉观来，可以正确无误。
1: 倒看不出侬阿四人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0: 不敢当，不敢当。

0: 这个两年阿爸里年年扎台，青龙把阿里扎西沙台的阿子寻出来。
1: 哦，侬不要叫我寻阿里扎阿西沙台。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慰劳侬。
1: 慰劳不必要，要寻沙台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0: 宋太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第一只啊，一颗神气不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
1: 唰，
0: 眼睛一亮，他用手一指，
2: 喏，就是这只。
1: 啥？侬讲的是那只这么吃食的鸭子？
2: 是的。
1: 侬认错了，这个一只啊，比起一个同伴来，腰身苗条又腿直，正了长身体的辰光，哪能会得先上台呢？肯定不是伊，肯定不是。
2: 肯定是伊，肯定是伊。
1: 不是伊，不是伊。
2: 是伊，侬不相信，让我坐上来看。
0: 宋彩根一个转体弯腰，伸手将那只正在吃食的鸭子轻轻地提了起来。他用手一摸，
2: 哈哈，这只鸭不仅有蛋，而且还是只新壳蛋呢，一分钟之内就要生了。
0: 红玲一听，心里砰的一跳，他想，
1: 哎呀，这个两年我辣阿房里，谁道个的确只是只新壳蛋呀。

0: 宋彩根听红菱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1: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上台啊往往是头脑细、羽毛紧、眼睛大、眉色紧啊。
2: 那侬哪能有肯定伊上个台一定是清科台呢？啊，
1: 清科台台科后，这个要靠多模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2: 对。

0: 小小微笑，看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绫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压琴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芝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2: 哎，这个做啥？这个做啥？
0: 侬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侬。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0: 错了，错了。
2: 一定会错啊！
0: 侬来看，侬一群鸭，我一群鸭，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这个就叫一加一等

鸭司令的呼鸭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它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正玩得难舍难分，这来呀可乐坏了苗红铃。

0: 那些水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那些鸭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把姑娘把姑来。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Quickly, quickly, 看着，连了吧。
1: 啥？你这个是在喊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这时的宋彩根站立床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绫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0: 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蛇阿蛋不能当点心，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了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石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摸不着头脑，他猜想起来。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夸我嫂，我哪能拉刺的呀？
2: 我啊，拉刺的看了半天了。哎，我讲侬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都蛮精明，哪能对这个三只怂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拨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蛋蛋蛋，送侬送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蛋。
1: 哦，送我送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蛋，蛋，蛋啥？
2: 哎呀！得理解呀！
1: 啊，你
2: 哦，好得了得了，侬还不认得，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红玲呀！
1: 啊，伊就是苗红玲。
2: 哎，
1: 哎呀，快报嫂，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2: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为是想到大街上歌唱，要和你那老娘做的高兴高兴。侬啊，赶紧找机会，生意都谈谈吧，啊？

0: 老舅啊，你叫你
1: 这岂不不生气？
2: 大帅同志，
1: 你们姓张，不姓李，儿子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取出来的，都放心的去吧。
3: 就是去，你来来记得弄留上吧。
0: 老舅，这一瓶不能放了路上去吧？啊，
2: 哪个路上去吧？爹爹大哥，爹爹乡亲们。

你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来是中国的女家人，董事长的夫人赵华哥，他愿意向我来结婚。我推人下高头迎人，得找位女儿不认婚。他必让你家同情我，让我为国找人想问问。

众生，只被我这次踏上故乡土家乡，提笔振奋我也自信，不再是东亚贫富人人气，不再是正月同道不二地，外国的歌声无尽多，扎扎地地落英声，纷纷扎在你心中，多亏你啊洋溢他的好声势，他多年操劳为什么，为的日是纷纷人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日这个能过好光景，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日国国民下是大人，有的相信为什么，为的日是我们老几则教训，心有定都要定，定老几他是我们姐妹亲，推推推他的金鬼门的哎，拉一拉气势为生共心神，他也是一个中国人，正能量他非常给俺热气的，我们要生生自己离家牛丁，生生杀生你他为何杀生进入我们奋进。

开，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怕欺你，骂你太太为国做新人，所谓不为义气你，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妹的老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得心得意。

亲生，好亲生不是亲傻子，恰比亲傻为要紧。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多数是两一真人，我心动上多开阔，却不像孤儿大人你。你再看香港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小人，开得头越走近，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气你的大头人，为经济等地比人精。天赐我好工人牺牲尽，改革路上大步行。看今天石库门里小有多甜美，石库门里人心多认真。小小一上石库门，李最大，李龙大到上海城。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心，一心为心，齐心。

一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阿妈拉过，一插在城上山，这。

许多不便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今日斗争红旗扬，你们舞动沙家浜，阵阵红色报喜响，将十八位少女叫千里，义无空中你担当。

马连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连丽用反应腔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迭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

所以了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了多苦涩苦之你三个时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了重要句子和室内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致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分别

吃掉。马丽丽主演的吴宗宁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却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0: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情景。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拿导字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照片，
1: 云我，侬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侬办课？
2: 对。
1: 好，我现在帮侬办课。
2: 好，侬看跌倒皮毛。
1: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压课，而是家庭课。
2: 家庭课。
1: 云我，侬先看一看这个一本照相簿。

0: 老邱啊，你爹母那欺负我身体
1: 大赛同志，
0: 你们姓张不姓李，而是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取出来的，侬放心的去吧。
2: 邱书记，你来来期待侬留啥吧。
3: 老邱，你一命不能放了路上去吧啊！
1: 放了路上去吧。爹爹大哥，爹爹乡亲们。

我要打断你的脊梁根，你要我熬

开，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抛弃你，忙你太太为国做新人。所谓不为遗弃你，帮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一妹的老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走进这一扇的苦门，会感到这里的感情多温润。你看一看，邻里虽然闹纠纷，内心深处大真情。不过时机有啥痛，把住。

亲生，好亲生不是亲傻子，恰比亲傻为要紧。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破树树两一真人，我心动上多开阔，却不像孤儿大人你。你再看下岗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小人，开得头越走急，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气你的大头人，为经济等地比人心。替土豪工人牺牲尽，改革路上大步行。看清天，闸口门里小有多甜美，闸口门里神仙多人生。小小一扇闸口门，一扇闸，李龙大道上海人。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心，一心为心，齐心。

0: 我这个日子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拜拜。

0: 清楚，我一个要解开十八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侬为啥要搿能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我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我的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伊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老金子，侬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只是因为我不想父王面目露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了你已经早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反了。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做人为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可能一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对的，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0: 子啊，美丽，这个是今天要讲个芳名嘛？
1: 是我的名字。
0: 哎呀，真是太巧了。
1: 奶奶，
0: 你名字小姐耶。

0: 不不不，
1: 哪里死了儿子你这位
0: 这个是咬你，肯定是咬你呀、
2: 啊、爸

0: 是哪能晓得这个些情况啊？
1: 碧月，
0: 侬是？
1: 啊，我是。我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啊，爸爷。
2: 好，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爸，他的母亲没死。
2: 没死？那我到镇江见一见那位家世未稳的嬷嬷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2: 我焦继和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2: 哼，
1: 侬
2: 哦，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2: 冒你亲眼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认一认我的女儿。
2: 女儿。即使乃兵是侬的亲生女儿，我看伊也不会轻易的认侬吧。
1: 那是为啥？
2: 因为

0: 的书。
1: 他彻夜不忍忘了心，你恐他不顾你此去张扬。

心，是否？

人初夜宿，爸爸要紧，人初清酒自家饮。

我要为我装为我走，当初女家美女啥人，女家美女啥人，几日几日我八日几日几日刚定亲，说得清我的名，人人亲就不要求，假使你装真为没错，举刀门照顾。

小佩，勤劳致富有奔头，青山人士学报喜。

生气，为么不能去世上几口唱业不靠天。顶着我个人天手，大周在的风衣，心比个大来心凄凉。

到那几天有多少走呀？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为你骂是非，见我口喊你为茶汤，见我问你把不睡呀，见我盼急忙在这心衣裳，好多天的你吃顿定心饭，我就一夜安然到天亮。就是你打开了我心头一把，右手数去是屏幕，自信为我添力量。那病房里向人人都在把你夸，人家满意为我们定是做生意。

拐子阿路，一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来生来阿不拉过，一插在城上山，这次的。

有许多不必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今日斗争红旗扬，你们舞动沙家浜，层层红色报喜响，将十八位少女叫起你，义务工作你担当。

我小三寸家大瓦土白朝天，包裹我们心有戚，不把子女难

高君大儿子牺牲在朝鲜，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其中一段情态分别，玛丽莲用反音响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0: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上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上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1: 下面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

啊，是安排了一段父子班，雨打青松松更惨。搿段唱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八道唱来，听得唱，伊从头到尾迭个气息控制下起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要杀他，他就当中国人，清日文字何应钦，身为鬼胎暗高兴，两路夹攻来发兵，还要轰炸西安城，趁机搞掉张家大，取而代之向汝南进取手投降日本人，国家前途一旦清，风云突变形势急，盘根错节乱纷纷。

十年来追寻花边，上我当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个嫂子弟妹早牺牲，当时要杀张家了。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义名，非得不杀他的头，还要放他回南京。可是那个张家大一下飞机就失信，两阿伯虽是后来反动心跳成梦影，记忆来小姐抗日直接退，直接反共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反共高潮最理性，作为国家制度计，我们还是两三分，毛主席为抗日救。

0: 哈，我要与马同山。
1: 啥事体呀？蹭蹭蹭蹭的。
0: 妈，我怕我讲出来了以后，你要不欢喜我。
1: 不，哪有没欢喜呢？讲吧。
0: 妈，我现在上月一孤城。
1: 啊？有吗？

0: 老大，这因为他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他爸和丈，所以婢女是内寡他。
1: 聪儿，你说的是可是失踪这小姑娘？
2: 是妈，我晓得你刚为小我，侬不会不同情我吧？
1: 妈。

0: 我不在乎。
1: 你以为我是此中无法报应当？

0: 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走走成就有主张，昨天我为下他求了婚，
1: 求婚向你求婚
0: 嘛，他说他

下他们的心，大概总是林所与大方，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阿坚，他为谁谁的欢喜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行？他那是风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只想要求母亲的丧事，将我的表弟分一半。

来自中国的女家人，董事长的夫人赵华哥，他愿意向我来结婚。我推人下高头迎人，得找位女儿不人婚。他比上你家同情我，让我为国招人想问问。

众生，只待我再次踏上故乡土家乡，提笔振奋我一支心，不再是东亚贫富仇人气，不再是争权动荡不安定，回国的感受无尽多，扎扎实实落英雄，纷纷扎在你心中，多亏你啊，养育他的好身子，他多年操劳为什么？为的是纷纷成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是这个能过好光景，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是国国民民乡是大人，有的相信为什么？为的是是我们老几则教训，心有定头要紧，定牢记他是我们姐妹情，推推推他的金鬼门个哎，拉一拉气势为生共心神，他也是一个中国人，正能量他非常给俺热气的，我们要伸出自己的领家牛鞭，伸出啥子名堂位，站在金鼓我们奋进。

红林刚要考一考个司令，不晓得伊搞点啥个花样去。哎呀，倘若蔡根兄弟上伊个当，考不出，这个队长啊，不是又要抬不成了？对，我明早倒要去关心关心。

0: 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
1: 呀，
0: 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并赶着鸭群向湖面游。

0: 就是阿司令，对，让我迎上去。
1: 可不知为什么的，姑娘的心扑通通的直跳，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个水军在湖面相遇，苗红玲横起船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宋彩根的鸭群是进不得退不能，急得乱扑乱叫起来。
2: 哎，我有个地方啊，让

0: 我可不是啥个状元了。
1: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0: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1: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是有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0: 养鸭养了14年了。
1: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咯。
0: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1: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好。
1: 红绫冷眼旁观，只见押司令小船一撑，竹杆一挥，快速驶向姑娘那群正在嬉戏觅食的鸭子。他看准领头鸭，一口深呼吸，
0: 歇着磨，歇着磨，歇歇歇歇歇。

0: 好，侬个盒子一共是790一张。
1: 多少？
0: 790一张。
1: 哦。
2: 红玲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1: 对，对对对，一只不多，一只不少。我这个熊啊，本来就是791一只。
0: 啥？侬这熊啊，本来就是790一只。那么中间并没走三过阿老。
1: 嗯嗯，是的，原来我这个熊啊，是一只没少。
0: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只没少。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一瓶经验，还要凭速度。三嘛，我会用了第三个元素。数的辰光要眼快心算，注意流动数。
1: 刚才我只听见侬三三三，就像绕口令。
0: 根据我的实践，这个三三三的数法既无法传统数理，又无法人的视觉观念，可以正确无误。
1: 倒看不出侬阿司令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0: 不敢当，不敢当。

0: 这个两年阿爸里年年扎台，请侬把阿里只西沙台的阿子寻出来。
1: 哦，侬要叫我寻阿里只阿西沙台？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慰劳侬。
1: 慰劳不必要，要寻沙台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1: 好。

0: 宋彩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第一只啊，一颗神气不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唰，眼睛一亮，他用手一指，
2: 喏，就是这只。
1: 啥？侬讲的是那只真的吃十个鸭子？
2: 是的。
1: 侬认错了，这个一只啊，比起一个同伴来，腰身苗条又腿直，正辣辣长身体的辰光，哪能会得先生台呢？肯定不是伊，肯定不是。
2: 肯定是伊，肯定是伊。
1: 不是伊，不是伊。
2: 是伊，侬不相信，让我坐上来看。
0: 宋彩根一个转体弯腰，伸手将那只正在吃食的鸭子轻轻地提了起来。他用手一摸，
2: 哈哈，这只鸭不仅有蛋，而且还是只新壳蛋呢，一分钟之内就要生了。
0: 红玲一听，心里砰的一跳，他想，
1: 哎呀，这个两年我辣辣阿房里，谁道个的确这是只新壳蛋呀。

0: 来在江浪。
1: 宋彩根听红菱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0: 玩笑，看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绫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雅琴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萍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2: 哎，这个做啥？这个做啥？
0: 侬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侬。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0: 错了，错了。
2: 一点也不会错啊！
0: 侬来看。侬一群鸭、我一群鸭、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这个就叫一加一等

鸭司令的呼鸭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它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正玩得难舍难分，这来呀可乐坏了苗红铃。

0: 那些水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那些鸭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不扑那么过来，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1: 快看快看，干啥？脸哪怕
2: 啥？你这个是在喊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这时的宋草根站立床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玲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0: 宋彩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蛇的不能当点心，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了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石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夸我嫂，你哪能拉刺的呀？
2: 我啊，拉拉刺的看了半天了。哎，我告侬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都蛮精明，哪能对这个三只大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拨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蛋蛋蛋，送侬做阿蛋，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蛋。
1: 哦，送我做阿蛋，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蛋，蛋，蛋啥？
2: 哎呀，蛋里爱呀！
1: 啊，
2: 你，哦，好，对了对了，侬还不认得，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红玲呀！
1: 啊，伊就是苗红玲。
2: 哎，
1: 哎呀，夸我嫂，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2: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0: 了，我要跑几回去向那大队长喝茶，要和你那大姐啊走得高兴高兴。
1: 侬啊，
0: 赶紧找机会，生意都谈谈吧，啊。

0: 今日采花酒里，笼子里是紫光艳艳，龙须飘在四面。嘿，龙尾巴是拍翅朝天，
1: 巨龙那个拍翅啥打扮？
0: 头大说法紫金冠，他是前发前面，右发偏肩，鼻尖口方是两耳垂肩，身穿个黄金梳子甲。喏，内衬一件大红蟒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跨袖加龙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腰系个青弓宝剑，夹得龙角尖，我娘那。

0: 走了老娘三、
1: 老娘娘受的是个三十三天上八不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上八动人心？哪能没扎过老老汉中里来踩我老太官里？
1: 江湖高上八仙，农门是中八拉西，当然没扎过老老汉中里个来踩我老太官里。
0: 老相公啊，我哪能看过去两只一千个仙人呀？
1: 八仙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
1: 七个嘛要叫七岁的呀，老娘娘。
0: 七个呀，
1: 侬不要数可怜咯。第一个是男的西红柿啊，第六。
0: 哦。
1: 第二个是寿里英走蘑菇啊，是。那第三个东方朔个月里白山偷到钱个，吃是阴阳鬼棍那是。
0: 三个。
1: 哎，张继松子迎接你个王母娘娘在迎接。
0: 嗯。
1: 三对一花嘛，七呀你困，哎呀七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再不起？就去到个江边个看龙啊人，我要。

0: 大姑爷。
1: 我能见我要你从老家里收个爱喝了乱子不干，老娘娘我你回家走，还是明年再来哭弄。
0: 我要走买大米。
2: 这啥那个？
0: 回去。不急，应该老夫老妻几平几，
2: 想要吗？想要吗？
0: 高高兴兴看龙头，
2: 看
0: 把是龙头那最佳
2: 人。疯啊！你疯啊！

0: 看龙人，老夫心里凉，一早头了磨你走，真是风不掉了雨不人，苦不塌了命不了。
1: 集中差呀，过得了哦，我了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这个人等啥经理？
0: 哎呀，啥经理老啥经理，个为啥再不济穷去江边个看龙啊人？啊，为不为啊？心思金花有个小人在家人不愁，啊人不愁了人不愁，奈我一家人家个在偷啊玩。
1: 龙头阿莫中济公，八十四个是八代的，又不瘦了又香又。
0: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劲，一望啊愁了是啊愁，个望啊看了是啊看，莫非他们三人做了？一个九个要我老婆走，你们有条狐狸三季老婆为今日脱口回家了。

0: 两
1: 个头子吧。
0: 三五几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比，红旗嘛黄相比，黄旗嘛蓝相比，一蓝的白相比，一白的黑相比。大女人是哥哥亲，男士跟我相分来两边，迎来始终快是比。老相公，今年的龙头么这样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到啥地方去的啦？

0: 啊，他牺牲了，他牺牲了。
1: 妈妈，那日的四个误会就又被俘了。高大伟，是英勇，他是最后。

0: 不回家，为啥三十年不与亲人见面呢？
1: 为啥？为啥？

启动不能忘，只要尽几声红火与三明成了而今山高岭。

州是客人金刚古县，石磨厂乡亲到家乡。他是个吃了上海的地米饭，就不忘家乡的苦菜汤。一三两里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过得。

人老师傅有本事，青山人士学把戏，心

多年谁分起，为母本人起死早，几口长夜不靠天。顶着我多年天手，大周在得风雨，心比个大来心凄凉。

辈子啊路，你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阿妈拉过，一出在城上山，这次的

许多不必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今日斗争红旗扬，你们武动沙家帮，层层红色报喜响，将十八位少女交给你，义务工作你担当，一定要。

0: 事啊。美玲，这个是今天要讲个芳名嘛？
1: 是我的名字。
0: 哎呀，真是太巧了。
1: 哪能？
0: 你名字小姐耶。

0: 不，
1: 哪里死了儿子你这位
0: 这是咬你，肯定是咬你呀、
2: 啊、爸，那是咬你。

0: 是哪能晓得这个一些情况啊？
1: 这个
0: 侬是
1: 啊，我是，我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啊，爸爷。
2: 好，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爸，他的母亲没死。
2: 没死。那我到正想见一见这位家世外文的嬷嬷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0: 我
2: 焦继后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2: 侬哦，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2: 冒你亲眼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认一认我的女儿。
2: 女儿。即使乃定是侬的亲生女儿，我看伊也不会轻易的认侬吧？
1: 那是为啥？
2: 因为

娃，世上今日这等不平事，女婿不成女儿人情娘，我儿孙女的淑女泪一凉，一切希望成空想。

0: 你说
1: 他彻夜不生忘了心，你恐他不顾你此去张扬，我的财藏在妻子手。

启动不能忘，只要尽几声红火与三明成浪，而今山高岭

0: 妈妈，妹妹她
1: 果然是了高楼房，看起来伊生活过得蛮像样。临走时她曾经讲过些，说马上下心到家乡。她说过吃了上海的地米饭，就不忘家乡的苦菜汤。现在两年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

口月河呀可感想这几一干提起高考过当时人在考第一年人人西风此生活飘飘大雪从天间富贵人大雪第四句我

0: 等一些都是今天想死干我了，
1: 死我不了。
0: 二十多玫瑰，我了二十年。

0: 事啊，美玲，这个是今天要讲个芳名嘛？
1: 是我的名字。
0: 哎呀，真是太巧了。
1: 奶奶，
0: 你名字与小姐也相同。

0: 不，哪里死了儿子女，何在为难？
1: 这个是妖孽，肯定是妖孽呀！
2: 不，不是妖孽。

0: 哪能晓得这个些情况啊？
1: 碧月，
0: 侬是？
1: 啊，我是。我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啊，爸爷。
2: 哦，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爸，他的母亲没死。
2: 没死？那我到真相第一集的位假死为王的母母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0: 我
2: 焦继火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2: 哼。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2: 冒你亲眼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认一认我的女儿。
2: 女儿，即使乃兵是侬的亲生女儿，我看伊也不会轻易的认侬吧。
1: 那是为啥？
2: 因为

有大娃，世上今日这等不平事，女婿不成，女儿人情凉，我儿孙女的淑女泪一凉，一切希望成空想。

0: 你说
1: 他吹不成忘了心，你恐他不顾你此去张扬。

家大娃土白朝天，报国不能

你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鲜，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大教师，其实害你把男调戏，事情真话可安好。

曲调。马丽丽主演的吴宗宁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却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迭场流短小精悍，有形有劲。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听，转有为。

家大王土白朝天，报国无门心有气，不把子女难生的，被口罩想到

吃掉。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迭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恩重逢，

0: 我这个日子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爸爸。

0: 长，我一定要解开十八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先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你为啥要这样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侬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侬的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伊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老金子。侬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只是因为我不想破坏你们母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侬已经早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你，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范范，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做人哎，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次可能一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嘿嘿嘿。

莫生悔。

动不能忘，只要尽几身红火与生命，趁老而今山高岭，十分

记，人人面向旧神州，红飞草平平把头低，金红包玉子鸡冠，这一串葡萄美上西。

临走时客人惊慌过险，石磨上乡亲到家乡，他是个吃了上海的地米饭，就不忘家乡的苦菜汤。一三两里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过得

口月牙儿可感想，这几一干提起高考过，当时人在考第一年，人人西风此生。

红领巾要考一考阿司令，不晓得伊搞点啥个花样去。哎呀，倘若蔡根兄弟上伊个当，考不出，这个队长啊，不是又要抬不成了？对，我明早倒要去关心关心。

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并赶着鸭群向湖面游。

0: 杀司令，但让我认上去。
1: 可不知为什么的，姑娘的心扑通通的直跳，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只水军在湖面相遇，苗红玲横起船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宋彩根的鸭群是进不得退不能，急得乱扑乱叫起来。
2: 哎，我有个地方啊，人自然去那八龙岛，原来是仙女堂的一姑娘，好似面若有马生，这个姑娘就调皮，我带就踏平娘一旁。哦，来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哦来来来来，哦，
0: 看起来

0: 我可不是啥状元郎。
1: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0: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1: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就有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0: 养鸭养了14年了。
1: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咯。
0: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1: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好，侬个鸭子一共是390一只。
1: 多少？
0: 390一只。
1: 哦。红林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2: 对对对对，一只不多，一只不少。我这个熊啊，本来就是791只。
0: 啥？侬这熊啊，本来就是791只。那么中间并没走散过阿老？
2: 是的。原来我这个熊啊，是一只没少。
0: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只没少。
2: 谁侬眼力好？阿司令，侬说啊，又快又准，请问侬到底有点啥个窍门啊？
0: 这个嘛，
1: 宋彩根听姑娘发问，不由想到，他要我数鸭，原是借题发挥呀。但人家向我讨教数鸭的方法，我倒应该毫不保留。
0: 苏阿妈，一凭经验，二要凭速度，三嘛，我会用了第三个元素。数的辰光要眼快心算，注意流动数。
2: 刚才我只听见侬三三三，就像绕口令。
0: 根据我的实践，这个三三三的数法既符合传统数理，又符合人的视觉规律，可以正确无误。
2: 倒看不出侬阿司令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0: 不敢当，不敢当。

0: 一个两年阿爸里年年扫台，请侬把阿里只新扫台的阿子请出来。
1: 侬不要叫我寻阿里只阿先生台。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慰劳侬。
1: 慰劳不必要，要寻生台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0: 宋彩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第一只啊，一颗神气不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
1: 唰，
0: 眼睛一亮，他用手一指，
2: 喏，就是这只。
1: 啥？侬讲的是那只真的吃食的鸭子？
2: 是的。
1: 侬认错了，这个一只啊，比起一个同伴来，腰身苗条又腿直，正辣辣长身体的辰光，哪能会得先上台呢？肯定不是伊，肯定不是。
2: 肯定是伊，肯定是伊。
1: 不是伊，不是伊。
2: 是伊，侬不相信，你让我坐上来看。
0: 宋彩根一个转体弯腰，伸手将那只正在吃食的鸭子轻轻地提了起来。他用手一摸，
2: 哈哈，这只鸭不仅有蛋，而且还是只新壳蛋呢，一分钟之内就要生了。
0: 红玲一听，心里砰的一跳，他想，
1: 哎呀，这个两年我辣辣阿房里，谁道个的确这是只新壳蛋呀。

0: 宋彩根听红玲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1: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生来啊往往是头脑细、羽毛紧、眼睛大、眉色紧啊。
2: 那侬哪能又肯定伊生个蛋一定是青壳蛋呢？
1: 青壳蛋，蛋壳厚，这个要靠多摸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0: 来想看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绫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鸭群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萍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2: 哎，你个做啥？你个做啥？
0: 侬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侬。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

0: 脸了。
1: 错了错了，
0: 一定要会错啊。
1: 侬来看，侬一群啊，我一群啊，顶了一起还是一群啊，这个就叫一加一等于一。

鸭司令的呼鸭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它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正玩得难舍难分，这来呀可乐坏了苗红铃。

0: 些水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一醒过来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把铺拿吧姑娘。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快看快看，看着脸那吧。
1: 啥？你这个是在那喊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这时的宋草根站立床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绫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0: 宋载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傻蛋不能当点心，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了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石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摸不着头脑。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夸我嫂，你哪能拉刺的呀？
2: 我啊，来拉刺的看了半天了。哎，我告侬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的蛮精明，哪能跟这个三只傻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给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伊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蛋蛋蛋，送侬傻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谈。
1: 哦，送我傻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谈，谈，谈啥？
2: 哎呀，谈恋爱呀！
1: 啊，你，
2: 哦，好，谈了谈了，侬还不认得，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玲呀！
1: 啊？伊就是苗红玲。
2: 哎，
1: 哎呀，夸我嫂，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2: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0: 人了，我要泡一碗水香辣辣的张高茶，然后你让那娘啊走得高兴高兴。侬啊，看你早起来心里都带带吧啊。
1: 异常。

几天，有多少走呀？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为你骂是非，见我可喊你喂茶汤，见我问你把不睡呀，见我盘鸡毛在这心衣裳，好多天的你吃一顿定心饭，我就一夜安然到天亮。就是你打开了我心头一把，右手梳去是屏幕，自信为我添力量。在那病房里向，人人都在把你夸，人家满意为我们定是做生量。老老

下面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敬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联唱。

0: 老邱啊，你不要你那欺负我身体
1: 大赛同志，
0: 你不姓张不姓李而是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吃出来的，侬放心的吃吧。
2: 刁书记，你来来鸡蛋，侬留着吧。
3: 老刁，这些苹果侬放了路上吃吧啊！
1: 放了路上吃吧。爹爹大哥，爹爹乡亲们。

去安排了一段父子班，鱼打青松，松更窜。搿段唱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八道唱来，听得出伊从头到尾迭个气息控制下起好，字字中听铿锵。

比中啊君，我做家家大举国怕受亲，是后此之他国人国的心，人民要杀他为家心的恨，官兵要杀他，他最大中国人。

人趁机高调听家的去而该自相都能进去手头上是本人国家地图一代清风云特别形势界头根错节乱纷纷。

十年来走学花边，上我当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个嫂子弟妹赵先生，当时要杀张家了。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义名，非得不杀他的头，还要放他回南京。可是那个张家大一下飞机就失信，两阿伯虽是后来反动心跳成梦影，几年来消极抗日直接退，直接反共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反共高潮最理性，只为国家前途计，我们还是娘三分，毛主席为抗日。

辈子啊路一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阿妈拉过，一车在城上山，这次的

许多不便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今日斗争红旗扬，你们武动沙家帮，阵阵红色报喜响，将十八位少女叫起你，义务工作你担当。

根。你呀我啊，我呀我对你这杀手我的手，不能将我心头人。

金银满出老月，走上社会中做人，啥时头面前身的路，平时迷茫与恨深。

十八载，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怕千里，忙你太太万国做新人。所谓不为一千里，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一妹的老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走进这一扇的苦门，为感到这你的感情多温润。你看一看，邻里虽然闹纠纷，内心深处大真情。不过自己有啥痛。

好亲生，好亲生不是亲生子，却比亲生还要亲。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多少愁，两眼睁睁，老人工伤多坎坷，却抚养孤儿大成年。你再看乡下工人。

多起来只是改革不下人，开得后月转机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起你的大头人为经济等比比人心，替中华工人牺牲人，改革路上大步行。看清天杀苦门里小有多甜美，杀苦门里身心多认真，小小一上杀苦门里最大李龙霸道上海人。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情，年轻为情，齐心。

0: 分别。
1: 阿林，
2: 有妈妈。

0: 照片。
1: 云华，侬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侬办卡？
2: 对。
1: 好，我现在帮侬办卡。
2: 好，侬看这套皮毛。
1: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压卡，而是家庭卡。
2: 家庭卡。
1: 云华，侬先看一看这个一本照相簿。

人初夜宿爸爸的要求，人初清酒是个人有

我要为我装为我走，当初南家美女啥人，中家美女啥人，几日几日我八日几日几日刚临秋，说得清我的名，人人清酒不要酒，假使你装真为没错，举刀门照公。

0: 我只是你送两的，我过来十二斤十二银共有金银也是的，黄金了一副八两四锭，当此为是一七分。我们表兄吃不吃嘞？怎么怎么？
1: 哎呀，你也不错。

君杀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0: 妈妈，那是你私恩无悔，请求背负了。
1: 妈，高大伟是烈士，是英雄。
0: 啊，高大伟是英雄。

0: 我回家，为啥三十年不与亲人见面呢？
1: 为啥？为啥？你们。

心激荡哦，想到万里孤正中孤上历史人

风起，为母本人起思道，几口唱念不靠天。顶着我个人天手，大周在得风雨，心比格带来心凄凉，

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他获得了罗汉前回忆。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情景。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场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基于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平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先请听龙凤花作戏段，请听回忆往事越断肠。

来是中国的女家人，董事长的夫人赵华哥，他愿意向我来结婚，我推人想把土隐形得早为女儿不人婚，他必把离家同情我，让我为国招亲小文文，你以为母女相迎喜提人，吃不了十八年的好。

众生，只被我这次打仗不想脱家下去比争分我也自信，不再是东亚贫富人人气，不再是争取同大不二的外国的贵人无忌多扎扎地地落阴声，纷纷扎在你心中，多亏你啊养育他的好身世，他多年操劳为什么，为的是是纷纷人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是这个能过好光景，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是国国民下是大人有的相信为什么，为的是是我们老几这教训，心有定头了心，定老几他是我们姐妹情，推推推他的金鬼门关，拉一拉气势为生共心神，他也是一个中国人，真能让他牺牲给他受气的，我们要伸手自己领家有定，伸手杀着你，他为何站在心里共同奋斗。

0: 丫头，
1: 五年

0: 那龙眼叮当出了是昆仑，原来是那龙鳞是彩花珠里，而龙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哎，龙尾巴是拍四朝天。
1: 骑龙那个他吃啥打扮？
0: 头大说法紫金冠，他是西方西面有八片肌，一整口方是两耳手机，身穿个黄金梳子甲，喏，内衬一件大红蟒衣，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跨袖加龙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要洗个清风宝剑，夹得龙哥几年，而我两。

0: 大兵王连小羊山修了那个山、
1: 老娘娘修的是个三十三天上八不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上八动人心，哪能我三姑姥姥会中里来猜我老天官里
1: 将我刚让把心农门是中不拉西，当然没我三姑姥姥会中里个来猜我老天官里。
0: 老
1: 相
0: 公 啊我哪能看过去呢，只有七个仙人呀，
1: 八仙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
1: 七个嘛要叫七仙的呀，老娘娘
0: 七个呀，
1: 侬不要数可怜咯，第一个是男的西红柿啊鸡肉、第二个是水里用折磨骨啊心，那第三个东方烧个月里白山偷到钱个，开始阴阳鬼棍啊心。

0: 不能进我腰里从老家里收个爱喝了的紫波哥。老娘娘我你为家走还是明你再来哭喽。
1: 我不要走没大地。
0: 这啥那个出去。
1: 得及应该老夫老妻齐平齐，
0: 想要吗？想要
1: 高高兴兴去龙人，
0: 去
1: 把是龙人那最佳
0: 人。龙啊，你龙啊！

0: 去龙日老夫心里凉，一早头老母你知真是风不掉了雨不人，苦不他老命不了日。
1: 其中差呀过得了，我了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得个人等沙经理。
0: 哎呀沙经理老沙经理个为啥这个急穷去刚比个去龙啊日。啊喂啊喂啊心思金火有个小人在家人不人人不人了人。

0: 里又不瘦了又香又
1: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劲，一望啊看了四啊看，个望啊看了四啊看，莫非他们差人做了一个九个幺五老婆子，你们。

0: 门前的分在两
1: 边，在五
0: 级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比，红旗嘛黄相比，黄旗嘛蓝相比，一蓝的白相比，一白的黑相比。大女人是哥哥亲，男士跟我相分来两边，迎来始终快是非。老相公，今年的龙头么也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到啥地方去的啦？

妈，我以前啥都我看得着你，你这个心发病上，你大概也想想。

0: 我愿与马同山。
1: 啥事体呀？争争吵吵的。
0: 妈，我怕我刚才来言，你要不欢喜我。
1: 不，哪有你欢喜呢？讲吧。
0: 妈，我现在上愿意过生活。
1: 哎呀妈！

有善良，他懂得同心别人的痛苦与快乐，他明白劳动意义上最好的他不是出身名门贵气群，懂那娇生惯养的小姐。

0: 人，只因为他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他爸和丈，所以的女子难挂他。
1: 聪儿，你说的是可是失踪这小姑娘？
2: 是妈，我晓得你刚为小我，侬不会不同情我了，妈。

0: 哪，我不晓得。
1: 你以为我是施主法宝应当？
0: 老婆婆，
2: 难道你不怕你父亲不满意？
1: 我是今有求做主张，
2: 难道你不怕风言风语害我家？
1: 哎呀！

0: 放马，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走走人叫刘子章，昨天我为下他求了婚，
1: 求婚向你求婚
0: 马，他说

下他们的心，大概总是林所与大方，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阿静，他为谁的欢喜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行？他那是翁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只想要求母亲的丧事，将我的笔分一段。

妈，我一边兴奋都笑眯了，我一定让大家见光。